0: 山中学组织近400名初三师生和家长代表开展五育并举、金牛得育、协同育人系列活动，以亲子观影形式营造家校同心、师生同行的良好迎考氛围。5月29号上午，永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便民直通车走进花塘岗社区，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6月2日星期二，水利工程是安全度汛的压舱石。连日来，我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重点防汛消险工程建设，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近日，区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卫检工作主题开放日”活动，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江红科、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毛光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志坚、省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等参加。近日，区关工委联合区教育局在区第三小学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克全、副主任吴红月等参加。近日，幸福南京人系列活动跟着诗人看南京走进区状元坊小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知名作家薛冰带领学生在诗词中读懂南京，感受世界文学之都的魅力。上周六，第二届力 BA 第二轮小组赛在东平街道健康主题公园打响，4场比赛轮番上演，为市民带来精彩的体育文化体验。6月3日星期三，6月1号，区4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我区部分中小学校、幼儿园，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上周六，区慈善总会在和凤镇举办2026年大手拉小手慈善助困发放仪式，区慈善总会会长沈永宝参加。6月1号下午，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和文昌小学共同开展同心向党、安全同行、校车相伴、快乐61主题活动，学生们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学习了乘车安全知识。上周六，由侯承岳、张赤领衔主演的短剧《野火燎原》在丽水杀青，该剧还没上线，已经给丽水带来了实打实的人气和消费增长。6月1号上午，白马中心小学开展第四届红色科技节活动，将科技作品展示互动体验与图书漂流相结合，让学生感受科学魅力，收获阅读乐趣。6月4日星期四，连日来，我区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机械力量加紧收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进一步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近日，区房产局组织久住民邸、同城易进、同城汇小区物业联合开展地下车库防汛专项应急演练，提升物业服务团队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近日，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100多名学生来到白马镇福山村，开展大地学堂耕读课堂实践活动，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让学生们在农事劳作中掌握农业生产知识，厚植知农爱农情怀。6月5日星期五，今年以来，区城管局依托农装修小程序，构建装修垃圾源头申报、规范运输、资源化利用、全流程监管的闭环处置新模式，通过数字赋能、刚性执法、资源再生，实现辖区装修垃圾治理提质升级，人居环境持续改善。近日，由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入驻企业南京昆信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 AI 仿真人短剧《冲洗当天我把王爷轮椅拧成麻花》在红果平台与抖音平台上线后表现亮眼，热度持续攀升。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

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要想从这条唯一的通道进入重庆，可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如何解决这一决定中国抗战命运的难题，这让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愁眉不展。就在这时，他们想到了一个人，一位重庆商人，他就是卢作孚。
1: 卢作孚就是在这兵临城下的紧迫关口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交通部次长。显然等待他的不是闲适的高官厚禄，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克服巴山蜀水这些可以用来抵御日军前进步伐的障碍，把数量庞大的抗战设施和人员运送入川。这项任务的成败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卢作孚毫不犹豫接下了求解这道难题的使命。面对节节逼近的日军，卢作孚意识到任务的艰巨，也意识到了这是自己实现报国理想的最好时机。他带了两名随从，即刻便前往宜昌统筹交通运输。他要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2: 日本掠夺我四省，杀戮我人民，屈辱我政府，破坏我统一，亡国灭种，大祸已临，不谋自救，何以为人？
0: 其实啊，早在918事变之后，卢作孚就已经意识到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他多次召开大会，动员民生公司的员工早做抗日的准备。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在此时，卢作孚承担起了往前方运送物资和部队的责任。
1: 关于抗战，卢作孚早已经不遗余力。战争初期，因为战情紧迫，急需运送兵员前往前线作战。可是当时政府财政窘迫，根本拿不出庞大的运费。卢作孚应邀参加了这次紧急会议，在听完事情的原委后，主动承诺将运输工作承担下来。从这一刻开始，整个抗战，民生公司都只以1/10的价格折本支援运输，创下了行业最低。据统计，此后仅一年时间，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0,000人，弹药4,600多吨，所造成的一系列经济的亏损，根本无法估计。
2: 做事应在进展中求兴趣，成绩上求快乐，不应以得报酬为目的，争地位为能事。
0: 如此的胸襟情怀，如此的热血肝胆，让国民政府对卢作孚可谓是信任倍加。在国民政府宣布内迁重庆，而民族工业也在面临最大的迁徙之际，卢作孚临危受命前往宜昌主持全国的交通。在他的一手操持下，一场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缓缓拉开了帷幕。
1: 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纷纷撤退，争先恐后的涌向宜昌。此时的宜昌可谓是货物成堆，满地是人，秩序混乱不堪，抢运工作之困难远远超出卢

0: 作福的想象。据统计，当时囤积在码头等待运输的工业设备与军用物资多达9万多吨，各类人员63000多人。但鉴于川江水文大船无法通行的特性，若仅使用有限的小船运输，没有2-3个月，根本是天方夜谭。可是即将面临枯水期的长江上游只给了卢作孚40天的时间，成与不成都在此一举。卢作孚深知，若是漕运不及时，不但我国民族工业会毁于一旦，这些集举国之力筹集而来的物资也将落入日军之手，若是到了那个时候，这仗打起来就困难了，我泱泱中华也不知会落入何种地步。想到这里，卢作孚眼中哪里还有困难，在他心里，在这有限的时间，这骇人的天堑都成为了必须超越的目标。
1: 假使我们都能够用力量去超越我们当前遇着每一个困难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永远继续不断地在这艰难困苦的旅程中发荣成长了。
0: 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非大智大勇、心智坚毅不可。国民政府之所以选择卢作孚，就是看中了他熟悉交通、运筹帷幄的魄力，看中了他一颗迎难直上、不畏艰险的决心。我们纵观卢作孚的生平，几乎都是在重重困难中披荆斩棘、迎风破浪。当所有的人都在为宜昌撤退这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焦头烂额的时候，卢作孚一拍桌子，顿时川江上的汽笛声此起彼伏。江水滔滔，炮声轰鸣，风风火火的宜昌大撤退就这样开始了。每天早晨必有6-7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到宜昌来。疯狂的日军无法容忍，越来越多的轰炸机频频出现在川江航道的上空。谁也不知道恐怖的炸弹什么时候就会掉落到往来的轮船上。这段时间卢作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废寝忘食，日夜期盼着运输的顺利。在撤退的最后阶段，他甚至不顾危险亲临货轮。有一次在航运的途中，日军轰炸机突然出现，卢作孚立在船尾指挥轮船规避，只见一颗炸弹从天而降，卢作孚大叫一声刹车，轮船轰然停止，炸弹擦着船沿在水中爆炸。不幸的是，一艘旁边的木船被爆炸的余波摧毁，船上全员遇难。
1: 对国家，我们应做牺牲的准备，于值得牺牲时不惜牺牲。
0: 是的，不惜牺牲。在撤退中，民生公司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低廉的运费让卢作孚可谓是送一船亏一船，疯狂的轰炸更是让民生公司的轮船频频损毁。在这段日子里，民生公司的116名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61名船员负伤致残，甚至连卢作孚自己也积劳成疾，健康每况日下。然而 在卢作孚的

0: 心里，尽管他痛心于自己同事们的牺牲，但他明白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都是为了民族的未来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之后，所有的牺牲都显得无怨无悔。
1: 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在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士，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员和避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我们是为了抗战的胜利。
0: 经过整个航运界的共同奋斗，卢作孚的终于在预定的时间内将宜昌码头上堆积如山的物资搬了个精光。这其中啊，至少有 90% 以上的工业设备和军工物资是由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负责抢运的。根据统计，在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的部队、伤员、难民等各类人员超过了150万，物资100多万吨。毫不夸张地说，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主导了这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撤退转运，主导了这场被称为中国实业史上敦刻尔克的撤退转运。宜昌撤退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抗日力量的成功转移，也帮助中国的民族工业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不可摧的物质基础。作为策划者的卢作孚，也完成了他自己实业救国的梦想。他以无以伦比的爱国情怀告诉世界，只要是为了兴邦定国，即便是再多牺牲与苦难，也在所不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家里的灯泡如何选择才科学健康呢？可以按季节选颜色，灯的颜色称为色温，数值越低，光的颜色越黄，有的光源色彩较为混乱，不利于孩子的大脑发育，因此在选择儿童灯具时一定要慎重。儿童灯具的光源色温建议选择暖光，颜色发黄，比较柔和。人在黄光的环境下会流汗，但是在白光下就不会，所以建议家里的灯应该要有换季的概念，冬天适合用黄色营造温暖的感觉，而夏天则建议换成白色，创造凉爽感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抱你抱。

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

知道为何你会放心，只知道昨晚和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凝冻着颤抖，尚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留住你热恋

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闷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留住你，别要走。无奈怎能够随下就左右我的手扣？有爱难偷。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

有什么可拥有？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0: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东郊，韦应物。笠舍菊中年，出郭况清暑。杨柳散和风，青山淡无绿。依从是自弃，原见还复去。微雨矮方圆，春秋明何处？乐悠新旅止，尊事寄犹具。终罢思结庐，暮桃真可树。

栖居柳宗元。久违簪竹树，信此难移折。闲逸农圃林，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把抢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春饭若耶溪，齐物前。忧忆无断绝，此去随所偶。晚风吹行舟，花露入溪口。霁夜转西鹤，隔山望南斗。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声势且弥漫，愿为持竿叟。《列女操》孟郊。

同相待老，鸳鸯会双死，真妇贵殉夫，舍身亦如此。波澜试不起，妾心古井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

0: 却让主语的枯竭，孩子踢出水滴，闪亮嘴上猎人眼睛，
1: 受伤的巷子里寻找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

街上恋人眼睛，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2: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趣可以
7: 玩。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
10: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邱东平，中国战

地文学的开拓者，经历了128淞沪抗战、上海813抗战。1938年春，他加入新四军，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他既扛枪作战，也以笔为枪，以真实战斗为蓝本，创作了数十篇充分体现民族抗战意志的小说和战地特写。这些作品成为鼓舞民族斗志的嘹亮号角，也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时代印记。

0: 我是盐城市建湖县东平村党总支书记助理、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讲解员李金明。这首悲壮激昂的新四军歌曲《茅山下》，歌词出自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家邱东平烈士的遗作小说《茅山下》。在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这本封面斑驳的《茅山下》静默如碑，泛黄的纸页上钢笔墨迹力透纸背。邱东平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的一个农商之家，1927年参加海丰武装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813抗战，随后又到济南、汉口、南昌等地，活跃在抗战最前线。1938年春，邱东平加入新四军，后随粟裕率领的先遣队挺进江南敌后，通过记录新四军的辉煌战绩和英勇善战，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镇江市史志办党史专家孟宪威介绍说，
1: 参加新人支队实际上一方面是参加战斗，另一方面也带有纪律创作素材的目的。那么在新人支队期间呢，他就已经写了一系列的这个战地通讯，比如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反映出这个我们新四军在苏南敌后他的一些抗战情况，写好以后投寄到比如说像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七月等等这些刊物，所以发行面还是非常广，对民众还是起到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0: 作为抗战时期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邱东平常鼓励青年参加民族抗战。1939年5月27日，他随陈毅到丹北地区视察，途经纺仙镇时借宿在当地进步师生汤明清家中。孟宪威，
1: 当晚呢，应汤明清的孙子汤东庆的请求，陈毅竟然题词啊，叫青年是时代的先锋，先锋责任的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那么邱东平也为汤东庆题词，就愿你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漂亮的民族革命中的战士。同时他也绘了一些飞机飞艇的图案，也显示出他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0: 邱东平在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战斗了整整两年，茅山的战斗岁月给了他无限的创作热情。1941年邱东平出任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茅山下》。孟宪威说，
1: 当邱东平告诉陈毅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叫《茅山下》的时候，陈毅很高兴，他说呢，就茅山啊，傲然不屈的峰峦正象征着我们新四军健儿伟岸的英姿。那么邱东平在创作过程中呢，因为过分的投入啊，常常忘记吃饭和休息。那么陈毅的夫人张倩啊，就多次奉陈毅的命令给他送去食品，就表示慰问。
0: 此后邱东平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出《茅山下》的前五章，大约35000多字。然而这本《茅山下》的手稿永远定格在了第五章。1941年7月，日伪军对苏北发动第一次大扫荡，邱东平、许勤、孟波等为掩护华中鲁豫第二大队师生新安旅行团共200多人转移，途经建湖县北秦庄时壮烈殉国，年仅31岁。临终前，他的挎包里仍揣着沾满血迹的《茅山下》手稿。东平村村民今年80多岁的老党员杨大林说，小时候常听父亲提起，他亲眼见到邱东平等烈士牺牲。
2: 桥已经拆掉了，
3: 桥已经拆掉了，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牺牲的。南边有鬼子，那边女学生抓住。

0: 然后在这个桥被发现了。
1: 在邱东平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人们并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建户姑娘，我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

0: 西在阴房，哪怕会遍地鳞伤，野蛮的生长，
1: 野蛮的生长，
0: 想要野蛮的生长，变成所有不可能，否则自醉了，给自己泛滥了荷尔蒙，脱口而出的瞬间难免有点痛，可这只是个开始，我继续前程。
1: 野蛮的生长，拥有了轨迹的力量，天真的理想，不管世俗的。

口气，风言风语随他去，对天对地我有理，纷纷扰扰全忘记，敢做敢当闯天地，速战速决莫着急。

请众人吃烟上看余恨心有酒寒淡之中泪湿透

是淘气，用微笑双眼照亮我生活每个阴天，编织整片屋檐，让我多一年对你

0: 多吃。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4: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3: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5: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6: 小板凳儿，
7: 你堵着我了，可以让一让吗？
6: 不让不让，
7: 凭什么我让啊？
6: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8: 哎，我是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歇歇。
6: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就没法走了。
8: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6: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8: 哎呦，着火了，快跑。
6: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9: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

我，你却已经渐渐渐渐什么都不再是。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

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1: 记得带着玫瑰。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6月1日，星期一。5月28号，区人大常委会在东平街道大金山国防园举办发挥特长优势推动产业强区代表讲坛。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吴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副主任刘奇龙、程明、花艺、杨四周以及助力省市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人员、各镇街人大主要负责同志和部分区镇人大代表等参加。5月29号上午，幸福丽水第26届群众文化艺术会公共文化进校园专场活动走进区实验小学中山路校区，江苏省演艺集团木偶剧团为500多名师生表演了经典剧目。距离中考还有21天，近日红蓝中学组织近400名初三师生和家长代表开展五育并举、金牛得育、协同育人系列活动，以亲子观影形式营造家校同心、师生同行的良好迎考氛围。5月29号上午，永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便民直通车走进花塘岗社区，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6月2日，星期二。水利工程是安全度汛的压舱石。连日来，我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重点防汛消险工程建设，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近日，区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卫检工作主题开放日活动，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江红科、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毛光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志坚、省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等参加。近日，区关工委联合区教育局在区第三小学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克全、副主任吴红月等参加。近日，幸福南京人系列活动跟着诗人看南京走进区状元坊小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知名作家薛冰带领学生在诗词中读懂南京，感受世界文学之都的魅力。上周六，第2届力 BA 第二轮小组赛在东平街道健康主题公园打响，4场比赛轮番上演，为市民带来精彩的体育文化体验。6月3日，星期三。6月1号，区4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我区部分中小学校、幼儿园，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上周六，区慈善总会在和凤镇举办2026年大手拉小手慈善助困发放仪式，区慈善总会会长沈永宝参加。6月1号下午，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和文昌小学共同开展同心向党、安全同行、校车相伴、快乐61主题活动，学生们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学习了乘车安全知识。上周六，由侯承岳、张赤领衔主演的短剧《野火燎原》在丽水杀青，该剧还没上线已经给丽水带来了实打实的人气和消费增长。6月1号上午，白马中心小学开展第4届红色科技节活动，将科技作品展示互动体验与图书漂流相结合，让学生感受科学魅力，收获阅读乐趣。6月4日，星期四。连日来，我区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机械力量加紧收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进一步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近日，区房产局组织九重

0: 底，桐城秘境桐城汇小区物业联合开展地下车库防汛专项应急演练，提升物业服务团队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近日，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100多名学生来到白马镇福山村，开展大地学堂耕读课堂实践活动，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让学生们在农事劳作中掌握农业生产知识，厚植知农爱农情怀。6月5日星期五，今年以来，区城管局依托农装修小程序，构建装修垃圾源头申报、规范运输、资源化利用、全流程监管的闭环处置新模式，通过数字赋能、刚性执法、资源再生，实现辖区装修垃圾治理体制升级，人居环境持续改善。近日，由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入驻企业南京昆信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 AI 仿真人短剧《冲洗当天我把王爷轮椅拧成麻花》在红果平台与抖音平台上线后表现亮眼，热度持续攀升。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1938年夏天，因为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了，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在湖北的宜昌码头，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拥挤不堪的逃难的人群，让这个本来运力有限的港口几乎瘫痪。而必须退到后方的所有的战备物资，要想从这条唯一的通道进入重庆，可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如何解决这一决定中国抗战命运的难题，这让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愁眉不展。就在这时，他们想到了一个人，一位重庆商人，他就是卢作孚。
1: 卢作孚就是在这兵临城下的紧迫关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交通部次长。显然，等待他的不是闲适的高官厚禄，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克服巴山蜀水这些可以用来抵御日军前进步伐的障碍，把数量庞大的抗战设施和人员运送入川。这项任务的成败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卢作孚毫不犹豫接下了求解这道难题的使命。面对节节逼近的日军，卢作孚意识到任务的艰巨，也意识到了这是自己实现报国理想的最好时机。他带了两名随从，即刻便前往宜昌统筹交通运输。他要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2: 日本掠夺我四省，杀戮我人民，屈辱我政府，破坏我统一，亡国灭种，大祸已临，不谋自救，何以为人？
0: 其实啊，早在918事变之后，卢作孚就已经意识到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他多次召开大会，动员民生公司的员工早做抗日的准备。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

0: 而此时，刘作福承担起了往前方运送物资和部队的责任。
1: 关于抗战，卢作福早已经不遗余力。战争初期，因为战情紧迫，急需运送兵员前往前线作战。可是当时政府财政窘迫，根本拿不出庞大的运费。卢作福应邀参加了这次紧急会议，在听完事情的原委后，主动承诺将运输工作承担下来。从这一刻开始，整个抗战，民生公司都只以十分之一的价格折本支援运输，创下了行业最低。据统计，此后仅一年时间，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万人，弹药4600多吨，所造成的一系列经济的亏损，根本无法估计。
2: 做事应在进展中求兴趣，成绩上求换位，不应以得报酬为目的，争地位为能事。
0: 如此的胸襟情怀，如此的热血肝胆，让国民政府对卢作福可谓是信任倍加。在国民政府宣布内迁重庆，而民族工业也在面临最大的迁徙之际，卢作福临危受命，前往宜昌主持全国的交通。在他的一手操持下，一场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缓缓拉开了帷幕。
1: 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纷纷撤退，争先恐后的涌向宜昌。此时的宜昌可谓是货物成堆，满地是人，秩序混乱不堪。抢运工作之困难，远远超出卢作福的想象。据统计，当时囤积在码头等待运输的工业设备与军用物资多达9万多吨，各类人员63000多人，但限于川江水文大船无法通行的特性，若仅使用有限的小船运输，没有2-3个月，根本是天方夜谭。可是即将面临枯水期的长江上游只给了卢作福40天的时间，成与不成都在此一举。卢作福深知，若是抢运不及时，不但我国民族工业会毁于一旦，这些集举国之力筹集而来的物资也将落入日军之手，若是到了那个时候，这仗打起来就困难了，我泱泱中华也不知会落入何种地步。想到这里，卢作福眼中哪里还有困难，在他心里，在这有限的时间，这害人的天堑都成为了必须超越的目标。
2: 假使我们都能够用力量去超越我们当前遇着每一个困难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永远继续不断地在这艰难困苦的旅程中发荣成长了。
0: 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非大智大勇、心智坚毅不可。国民政府之所以选择卢作福，就是看中了他熟悉交通、运筹帷幄的魄力，看中了他一颗迎难直上、不畏艰险的决心。我们纵观卢作福的生平，几乎都是在重重困难中披荆斩棘、迎风破浪。当所有的人都在为宜昌撤退这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焦头烂额的时候，卢作福一拍桌子，顿时川江上的汽笛声此起彼伏。
1: 江水滔滔，

0: 炮声轰鸣，风风火火的宜昌大撤退就这样开始了。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到宜昌来。疯狂的日军无法容忍，越来越多的轰炸机频频出现在川江航道的上空。谁也不知道恐怖的炸弹什么时候就会掉落到往来的轮船上。这段时间卢作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废寝忘食，日夜期盼着运输的顺利。在撤退的最后阶段，他甚至不顾危险亲临货轮。有一次在航运的途中，日军轰炸机突然出现，卢作孚立在船尾指挥轮船规避，只见一颗炸弹从天而降，卢作孚大叫一声刹车，轮船轰然停止，炸弹擦着船沿在水中爆炸。不幸的是，一艘旁边的木船被爆炸的余波摧毁，船上全员遇难。
1: 对国家，我们应做牺牲的准备，与值得牺牲时不惜牺牲。
0: 是的，不惜牺牲。在撤退中，民生公司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低廉的运费让卢作孚可谓是送一船亏一船，疯狂的轰炸更是让民生公司的轮船频频损毁。在这段日子里，民生公司的116名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61名船员负伤致残，甚至连卢作孚自己也积劳成疾，健康每况日下。然而在卢作孚的心里，尽管他痛心于自己同事们的牺牲，但他明白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都是为了民族的未来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之后所有的牺牲都显得无怨无悔。
1: 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在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士，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员和避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我们是为了抗战的胜利。
0: 经过整个航运界的共同奋斗，卢作孚等终于在预定的时间内将宜昌码头上堆积如山的物资搬了个精光。这其中啊，至少有90%以上的工业设备和军工物资是由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负责抢运的。根据统计，在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的部队、伤员、难民等各类人员超过了150万，物资100多万吨。毫不夸张地说，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主导了这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撤退转运，主导了这场被称为中国实业史上敦刻尔克的撤退转运。宜昌撤退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抗日力量的成功转移，也帮助中国的民族工业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不可摧的物质基础。作为策划者的卢作孚也完成了他自己实业。

救国的梦想，他以无以伦比的爱国情怀告诉世界，只要是为了兴邦定国，即便是再多牺牲与苦难，也在所不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家里的灯泡如何选择才科学健康呢？可以按季节选颜色，灯的颜色称为色温，数值越低，光的颜色越黄，有的光源色彩较为混乱，不利于孩子的大脑发育，因此在选择儿童灯具时一定要慎重。儿童灯具的光源色温建议选择暖光，颜色发黄，比较柔和。人在黄光的环境下会流汗，但是在白光下就不会，所以建议家里的灯应该要有换季的概念，冬天适合用黄色，营造温暖的感觉，而夏天则建议换成白色，创造凉爽感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不知道为

有着我右臂，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

不知道为何你会放心，只知道昨晚伴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常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好似你。

所审疑，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闷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全你别要走，无奈怎能够除下再左右我的手扣，有奈难偷。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

有什么可拥有？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东郊，为鹦鹉。立舍菊中年，出郭况清暑。杨柳散和风，青山淡无绿。依从事自弃，原见还复去。微雨矮方圆，春秋明何处？乐悠新旅止，尊事既犹具。终罢思结庐，牧桃真可数。西居柳宗元。久违簪簃树，信此难移折。闲依农圃林，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访抢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春饭若耶溪，其物前。忧意无断绝，此去随所偶。晚风吹行舟，花露入溪口。霁夜转西壑，隔山望南斗。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声势且弥漫，愿为石竿叟。《列女操》孟郊。

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妇贵殉夫，舍身亦如此。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大师傅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

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

能久，不能够，不能太有理由，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

0: 千里，每个都是爱的讯息。
1: 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了解了我们在一起，
0: 心灵干净而透明，一闪一闪亮晶晶。

彩虹唇足语的哭泣，孩子踢出水滴，山羊街上恋人眼睛，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的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

0: 最珍贵。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

0: 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3: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4: 小板凳儿，
5: 你堵着我了，
4: 可以让一让吗？
5: 不让不让，凭什么我让啊？
4: 大纸箱，您可以让一让吗？
6: 哎，我是木头门，就许你自己个儿宽敞，不许别人谢谢。
4: 可是我这是消防通道啊，你们都给堵着了，大家伙儿就没法走了。
6: 哪儿那么多火灾啊，我们大伙儿就占你这么点地方，至于吗？
4: 可是不好，你们都闪开。
6: 哎呦，着火了，快跑。
4: 好险啊，楼道莫放杂物，消防杜绝后忧。
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再逞胜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那片薄雪，白了少年再见。你说苦海渐远，何时才能缓解？分手正好不会，手心找回。

去，快乐少年再见。你说苦海渐远，何时才能还钱？了却无从对决，手心召回回人间，这残局该由人来收拾。

体力伤感，横亘荒野，苦苦前卫，蝼蚁之辈，饭局当先的清闲。

星火鼎沸，长绝鬼魅，天地吞晦，生难苍生，势不可碰的软肋。

功飞向天的鞋子，不先把迎接重现，要不是你我是缘，所谓这结尾。

起共飞，向天谢罪。不如先把明天说先，要不是你我是缘，所以这结尾。试问这天生当何为，岂不作悲我不归，此生狼狈也不沦为你的傀儡。

功碑向天谢罪，无限把凝结重现，要不是你我只愿浮云这千回。

先宿命忠贞，扪心自问，怎能不朽过一生？剑不染尘，一条情万千。

深刻，红一片影，一眼忘尽痴恨。破皱纹缠身，即便残忍，好过命运困我们。得失进退，皆当作千年容忍。失魂幻骨我都认，试图入鬼涅盘生，只为余生换回一世为人。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让我有缤纷灵魂。

口皱纹缠身，即便残忍，好过命运困我们。得失进退，谁当作千年容忍？失魂换骨我都认，是痛如

角都听了是是非，回到一生不沉睡，才算的人。

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多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

0: 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你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离。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10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

0: 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4: 十里长亭见酒席，只因直语欠威仪。若非天数极有理，焉得鸡侯赞伏羲。什么叫做酒后失言，祸从口出啊？西伯侯姬昌今天就酒后失言，祸从口出了。你说你在费仲游回面前，你说那么多干嘛呀？这俩人是个标准小人呐，在他们面前少说为妙，你不说话，他们还得找你茬呢。何况你说那么多呀，话多必失啊。而且你说的这些话呀，那都是大逆不道之话呀。说这成汤江山呢，够呛了。不过四七年间呢，又说这费仲幽魂死得奇怪，他们俩得被冻死。又说自己倒可以寿终正寝。嘿，哎呀，费仲幽魂一听这个老畜生啊，死在眼前了。他还说他自己寿终正寝，说我们反倒是寒冰冻死，这分明是在诅咒我等啊，实在可恶。行啊，就冲你这言语，你走不了了。俩人皮笑肉不笑，哈哈哈哈哈，我们呢还有点事儿，哎，西伯侯一路好走啊，咱们呢马上就见。怎么马上就见啊？你走不了了，可不马上就见吗？说着话，俩人呢一转身出了十里长亭，飞身上马，连手下之人都不管了，你们慢慢走。怎么呢？我们得急着去见天子驾。快马加鞭直奔朝歌呀，眨眼间来到午门，午门外下马，就进便殿朝见天子。你看别人见纣王啊不好见，他们见纣王传报一声马上就见，怎么特殊通行证，纣王就乐意见他们俩。见到纣王跪倒在地，臣参见陛下。纣王啊正在那喝妲己，喝得醉醺醺的呢，往下一看，你们回来啦。纣王知道这俩人今天要给姬昌去践行，要试探姬昌啊。见到西伯侯了吗？
5: 见到了。
4: 姬昌可曾说些什么？
5: 陛下，姬昌此人非常怨愤呐，乱言辱君，罪在大不敬。
4: 哦，纣王昨天的气儿啊没有消。昨天才杀俩侯，另外俩侯呢，那北伯侯不用说了，但西伯侯一直没宰，这口气呢没有完全出。一听这话，纣王当时眉毛立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这个老匹夫，朕赦他归国，倒不敢得，反行侮辱，实在可恶。他以何言辱朕呢？
5: 陛下，我们二人见到姬昌，我们就问呐，我们说我们知道西伯侯您呐善意善卜，那您能不能给国家占卜占卜，看看咱们成汤天下

0: 能够历经多少年，国祚如何，国运如何。陛下，您猜这西伯侯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哎呦，这西伯侯说呀，说咱们成汤天下呀，也就是传到陛下您这最后一传就绝了，所言国祚不过四七之年。而且还说呀，陛下您不得善终啊。纣王一听，西伯侯是这么说的啊，是这么说的，那尔等不问问这老匹夫他死得如何呀？
1: 哎呦，
0: 陛下，臣二人也问了，人家姬昌说了，说了自己呀，人家能够寿终正寝。哎呀，纣王一听啊，他寿终正寝，我不得善终，他真的敢说呀？是啊，我们也这么认为呀。哎呀，这个姬昌啊，真是利口妄言，惑人耳目啊。那陛下您想想啊，他是臣子，他的生死那都在陛下您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不对？您现在传旨把他海喽，把他刨了，他就得马上死于非命啊。居然还说自己善终，这不是自家哄自家吗？那臣呢还问他说，那你算了陛下了，算了你自己了，那我们二人你也算算，我们未来怎么死法呀？陛下，您猜他怎么说我们未来怎么死？他怎么说呀？哎呦，他说我们呢死的奇哉怪哉，说我们跟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呢要么寿终正寝，要么病死，要么寻河觅井的自杀，要么死在王法之下，要么打仗死在兵刃之下。我们不一样，我们俩呀得冻死在兵中啊。呀，费仲幽魂一看这怎么了，就见纣王啊突然间仰天大笑啊，你们俩怎么死？我们俩得冻死在冰中啊啊啊啊啊，好好好好好啊。费仲幽魂一听这还好呢，好，这个死法挺蹊跷啊，哎呦，少见少见，你们俩呀赶紧死吧，这样要亲眼看一看你们俩是不是死在冰中啊。费仲幽魂心说话，你个纣王啊，你是该死，你是不得善终，怎么还咒着我们死啊？这俩人呢那也得跟着陪笑啊。哎呦，纣王乐的呀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这姬昌啊也真会算呐。哎，陛下，我们觉得这姬昌也是胡言乱语啊。为什么呢？别说我们俩托陛下福音了，就算那平常老百姓那些黎民也没有冻死兵中之力呀。这不是荒唐之说，虚谬之言吗？这不是祸世污民吗？这传谣，还望陛下速赐施行，得把他抓来，不能让他走，把他给除掉，要他骂陛下，要他骂国家，这还了得？商纣王啊，被这费仲幽魂一说，他们得冻死在冰中，哎，把刚才那个怒气呀、给消了一半。哎呀，但是一琢磨，是，既然呢。这个姬昌如此的诅咒朕，诅咒国家，实在可恶啊！让朝廷赶快给我把姬昌赶回来，抓到朝歌，马上枭首，号令都城，以戒妖言。陛下圣明。 赶紧的给朝廷。

就下了一道旨意呀、啊。朝天得旨之后，赶快骑快马带兵去追呀、啊。那再说姬昌送走这两位奸臣之后，被风这么一吹呀、啊，姬昌啊，突然间有点清醒了。哎呀，刚才我好像。

姬昌啊，姬昌，你给这俩小子说这些话干嘛呀？哎呀，不好，快，快备马，快备马，速离此间，恐后有变，快走，快走，快走。大家一看呢，姬昌变毛变色，赶紧收拾吧，收拾什么呀？这些酒器呀、啊、都不要了，这人家的咱也不要了，赶快走。有人赶紧扶着姬昌上马呀，那姬昌那是宝马良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啊。那要是真的跑起来，不亚于现在的高铁呀，你上马追去。姬昌乘胯坐骑之后，吩咐一声，尔等紧随，要是跟不上了，咱们呢就到西岐再见。你们也不用紧张，现在是逃得性命为上啊。啊驾！姬昌啊，照着他的那千里马后丘上就来了一鞭呢。平常姬昌啊对着马特别好，就不舍得打自己的马呀，但今天着急了，对着宝马良驹打了一鞭子。哟，宝马良驹也惊了，我这主人平常待我特别好，别说打我了，这碰我一下他都心疼啊，今天怎么了？哦，主人着急了，要我快走啊，嘿，那我可得表现表现啊。这匹宝马良驹呀、啊、翻蹄亮掌、啊、那岂不才快呢，眨眼间就把自己这伙的下人呢远远甩在后头的。这下人呢也快马加鞭驾驾紧追不舍，但那玩意儿啊他追不上，那马跟姬昌那马没法比呀。姬昌这一次由打西岐出来，特意的骑这匹千里马呀，怎么为的就是赶紧回来呀。时间不大，再看姬昌没影了，找不到了。哎呀，这下人心说话，行啊，反正我们侯爷也说了，到西岐再相见吧。啊，走，正打马走呢，身背后哗啦哗啦，姬昌站住，姬昌留步，奉旨宣你。这下人扭头一看，哎呦，有打赵克成不吐狼烟，飞驰一对快马呀，为首的正是战殿大将军朝田呐。朝田奉旨来追姬昌来了。哎呦，这下人一看呢，你看看我们家侯爷呀，那真有先见之明啊，人家先拍马跑了，就你这脚力呀，追我家侯爷，哎，追不上，嘿嘿。等到这朝田把这些人追上了，吁，姬昌呢，西伯侯何在啊？我家侯爷走了，你们呢？我们在后面追，我们追不上啊。我家侯爷那可是千里宝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那就是现在的高铁呀。朝田也没明白啥叫高铁，就是一听西伯侯姬昌居然跑了，追一定跑不远呐，跑不远呐，嘿，跑不远你们也追不上。你们这马跟我家西伯侯那宝马良驹根本没有可比性，哎呀，追不上也得追呀。怎么的？那纣王有命令啊，不追哪成啊？啊，驾，就直奔西边去追了。那怎么能追得上啊？咱说了，西伯侯姬昌人家宝马良驹呀、啊。全国上下挑不出几匹那样的马，你要叫武成王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那或许能追上。就朝田这马虽然是快马，比西伯侯姬昌手下那些人骑的马要好，但是比西伯侯根本比不上。这要追下去半天功夫就得给扯出100里地去，那就那么厉害。朝田呢那也得追，咬紧牙关策马往前。再说西伯侯姬昌策马往西边跑，就想一口气恨不能累生双翅跑到西岐呀。往前眨眼功夫跑了几里地，

就来到了城西的宋家庄。宋家庄就是姜子牙、马桂花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姜子牙不是在人宋义人家里住吗？宋义人专门的给姜子牙他们夫妻俩弄一个单独小院，就是那宋家庄。姬昌由打朝歌往西起跑，怎么都得过人家宋家庄啊，这最直最快的道路啊。姬昌往这宋家庄一过，坏了，怎么呢？感情今天呢，姜子牙、马桂花给这宋义人借粮去了。为什么借粮啊？咱说了，姜子牙、马桂花他本来呀，在那朝歌城外头多少里地之外十字路口那个地方开一茶棚，觉得呢在那个地方卖点茶水呀，卖点点心呢，过往客商行人那还不多吗？在这里只要一落脚喝点水吃点饭，那我们这生意不就赚大发了吗？可万没想到啊，在那里多少天都不开张，入不敷出啊，好容易开了张了，方碧方向夹着殷郊殷红过来，又把他们这茶摊子给吃黄了，还不给钱呢。最后把武成王黄飞虎给他们的那虎头金装锏留在这里了，这玩意有什么用啊？马桂花也不识货呀。哎呀，这两条铁疙瘩就指着姜子牙，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卷了就骂呀，我嫁给你我算倒了血霉了啊！你说别的生意赔还则罢了，那都是外因，这一次赔可全是你的事儿。姜子牙说，夫人怎么能怨我呢？怎么不怨你？吃毁咱们家的谁呀？是你的俩师侄啊。你瞅瞅你那俩师兄啊，那护犊子呀，给他们要钱不但不给，反倒是啊还想行凶伤人呢，那是什么元始天尊门下吗？我都怀疑你过去在什么地方学的艺，你是不是跟着元始天尊学的艺，你还是跟什么社会上的小流氓学的艺呀？我怎么看他们俩那就是黑社会呀，那白吃饭的呀，吃霸王餐的呀。我那俩师兄不是这种人，不是这种人，为什么不给钱？这一回纯属是你们家把咱家给吃黄了，也不能这么说，之前咱就没生意，没生意不也能撑那么多天吗？压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姜子牙一听，得给我扣上了，那怎么办呢？老婆子埋怨就听着吧。哎呀，反正是姜子牙觉得我也够没用的，怎么干啥啥不成啊，就听着马桂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办法，最后啊把茶棚子也拆了，能用的东西套上车拉回宋家庄，夫妻二人垂头耷拉脑。宋义人看见了，宋义人扑哧乐了，哎呀，宋义人呐，赶紧拎着点心拎着酒来看望姜子牙，劝慰这位马夫人呐，弟妹呀，我知道啊，你呀，你是女中须眉，巾帼英雄啊，你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是那么的赞同。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做生意不是说谁都能做的，有的人他就懂得做，有的人呢你就打死他他也不会做生意。这个技巧啊不是人人都能够掌握的。那咱就做个比较吧。比如说你看教我家那孙子那私塾里的那些先生们。那先生们会教书，你让那先生出门在外做生意他能做吗？他不会做。你给他什么本钱他都能给你赔了，对不对？但是反过来会做生意的，你看我会做。你叫我去教孩子读书，我会教吗？我闹心，我能把那书本我全撕了，我也教不了孩子。所以啊，

人得找自己长处，得干专业的事儿啊。我这贤弟呀、啊，我看他呢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呢干点别的，咱就别做生意了。哎呦，大哥呀，你这是看不起你兄弟呀、啊？哎，不，弟妹，我绝无此意。我看就是，啊，你觉得姜子牙他不是做生意料啊？我觉得呀，什么事儿那都得从头做起，都有一个学的过程，得慢慢来。谁也不是天生的做生意、做商人的行家，是不是？啊！宋义人一看，哎呀，我这弟妹呀、啊，还跟我呛呛起来了。本来我是好意呀、啊，想拿话开导开导，想让他们俩别老钻牛角尖儿。别老想着做生意，咱干点别的不行吗？啊，非得一脑袋撞到南墙上吗？结果呢，这话我这弟妹不爱听了。你看他脸往下一沉，别说宋义人呢，也觉得、怪瘆人的啊。好，哎呀，宋义人心说话，别让我这弟弟啊天天的听我这弟妹骂，顺着说不就行了吗？他既然爱做生意。让他做，反正我有的是钱呢。啊，弟妹所言极是。哎，这么着吧，别让我这贤弟啊做那么大的生意了。你看你们之前做的，又是卖马，又是这个养牲口，又是开着茶叶铺，这别让他做这么大生意。你不说了吗？从小慢慢来，咱从小啊一点一点做，让我这贤弟呀、啊。先干点小买卖，等他上了道了，知道这个买卖该怎么做了，慢慢再做大买卖。你放心，做什么买卖我都给投资，我就是我贤弟的金主，你看怎么样？哎呦，那真是多谢伯伯了呀，都是一家人呐。马桂花一琢磨，宋义人言说一点不假。我这老头子呀就欠培训呐，这做生意就得先从小的做，你让他一下子管一座五星级大饭店，他也不那材料。吸取以往的教训吧，既然从小开始学做生意，做点什么小买卖呢？宋义人说，我家呀有的是粮食，这么着，您弄点粮食来，我先赊给你们行不行啊？你们呢把它磨成面，让我这贤弟呀、啊、到朝歌城卖的面去，先把这面卖喽，人人都得吃饭呢，都得用面呢，所以做这生意肯定能够开业。现在对你们来说呀，信心是最重要的，只要一开业你们就有信心了，然后这买卖会越做越大。拜拜所言极是，我老头子明天给我卖面去。

问题，像一只奔跑中的 rabbit， 提醒自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

唱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流过的幸福

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2: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4: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3: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5: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1: 烧烤吃太饱，
0: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被毛泽东誉为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它就是1938年在武汉诞生的《新华日报》，犹如一盏明灯，在茫茫黑夜中放射出进步的光芒。
5: 大家好，我是《新华日报》报史馆研究员蒋欣怡，也是报史馆的讲解员。每一次站在报史馆陈列的泛黄原版报纸前，仿佛都能感受到当年报人站着热血与油墨的笔锋。他们在轰炸间隙牌子，在封锁中传递稿件，用文字筑起防线。1938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创刊号头版的发刊词就明确了，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做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在右上角报眼位置，木刻版画巩固团结抗战到底格外显眼。这幅版画以振臂高呼的人物形象，展示了抗战必胜的决心和勇气，成为中国抗战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新华日报报史馆馆长沈东：
6: 由于战时资源的紧张，照片制版的极其困难，新华日报为刊发重大事件和重要文章所配的美术作品，大都是用木刻版画来呈现。这些木刻作品针砭时弊，教育民众，成为当时抗日救亡的响亮号角。
5: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报社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在周恩来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当时在国统区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报社同仁克服重重困难，发行地方版，成为宣传抗战的舆论主阵地。新华日报报史馆馆长沈东：
6: 为了适应游击战的环境，大家就在马背上办报，背着报馆打游击，遇到国民党当局的恶意刁难，被迫惨败，就开贴窗抗议。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办报面临的战斗有舆论战、发行战、物资战，应该说战斗来自方方面面。正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使新华日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
5: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新华日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向世人澄清事实真相的任务，在1月18日发表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极。沈东：
6: 黎明前印有周恩来手迹的报纸印好了，报社的同志和勇敢的报童把报纸裹在铺盖卷里，装进箩筐里，从报社的后山偷偷的运进城，送到广大的读者手中。消息也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1月18日这一期《新华日报》刊登的内容和消息，不仅向世人澄清了事实真相，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5: 号外是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发生后将信息传递到千家万户的急先锋。1945年8月10日晚，日本最终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新华日报》以最快速度在重庆出版了第一份号外，用特大号字制作标题，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

0: 条件投降。沈东，
1: 当时我们通过电报信息第一时间从八路军办事处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报馆的编辑和印刷工人们争分夺秒，这份意义非凡的号外底部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小细节，底下标了一个价格是聂元，也就是20元的意思。当时的一份报纸也只有1元左右，我们要用这样的形式来去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一些贡献。售卖的同时啊，也有我们的小报童去免费发放。
0: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新华日报连续发行多期号外，记录下抗战胜利的辉煌时刻。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恢复出版《新华日报》。4月30日，南京解放后的第八天，《新华日报》出刊。如今，这张党报已走过了87年，信念与热血交织，历史与现实共鸣。《新华日报》所承载的红色基因和党报初心，依旧激励着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导向，深入基层，服务人民。一段半报史，就是一部坚守与奋斗的历史。新闻工作的责任与担当，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
2: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新华日报报史馆。

法忘记的人，思念会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

肩上透着光，擦干的玻璃窗，装饰着感的线，教堂 CCC 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镜子方向看见，成为一副18世纪的右往上。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2: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是拼命追求新鲜眼角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刻度量产句，我来说，只把1999忘了真正拥有，也忘了要钱要。

你的世界，我走进没有温度绝情的风景。当地球转到尽头，也找不回我的真心。伤心一九九九，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算了吧，一九九九，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要。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6月1日星期一，5月28号，区人大常委会在东平街道大金山国防园举办发挥特长优势推动产业强区代表讲坛。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吴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副主任刘奇龙、程明、花艺、杨四周以及助力省市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人员、各镇街人大主要负责同志和部分区镇人大代表等参加。5月29号上午，幸福丽水第26届群众文化艺术会公共文化进校园专场活动走进区实验小学中山路校区，江苏省演艺集团木偶剧团为500多名师生表演了经典剧目。距离中考还有21天，近日红蓝中学组织近400名初三师生和家长代表开展五育并举、金牛得育、协同育人系列活动，以亲子观影形式营造家校同心、师生同行的良好迎考氛围。5月29号上午，永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便民直通车走进花塘岗社区，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6月2日星期二，水利工程是安全度汛的压舱石。连日来，我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重点防汛相险工程建设，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近日，区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卫检工作主题开放日活动，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江红科、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毛光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志坚、省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等参加。近日，区关工委联合区教育局在区第三小学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克全、副主任吴红月等参加。近日，幸福南京人系列活动跟着诗人看南京走进区状元坊小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知名作家薛冰带领学生在诗词中读懂南京，感受世界文学之都的魅力。上周六，第二届力 BA 第二轮小组赛在东平街道健康主题公园打响，4场比赛轮番上演，为市民带来精彩的体育文化体验。6月3日星期三，6月1号，区4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我区部分中小学校、幼儿园，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上周六，区慈善总会在和凤镇举办2026年大手拉小手慈善助困发放仪式，区慈善总会会长沈永宝参加。6月1号下午，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和文昌小学共同开展同心向党、安全同行、校车相伴、快乐61主题活动，学生们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学习了乘车安全知识。上周六，由侯承岳、张赤领衔主演的短剧《野火燎原》在丽水杀青，该剧还没上线，已经给丽水带来了实打实的人气和消费增长。6月1号上午，白马中心小学开展第4届红色科技节活动，将科技作品展示互动体验与图书漂流相结合，让学生感受科学魅力，收获阅读乐趣。

0: 月四日星期四。连日来，我区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机械力量加紧收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进一步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近日，区房产局组织九柱民邸、桐城逸境、桐城汇小区物业联合开展地下车库防汛专项应急演练，提升物业服务团队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近日，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100多名学生来到白马镇福山村，开展大地学堂耕读课堂实践活动，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让学生们在农事劳作中掌握农业生产知识，厚植知农爱农情怀。6月5日星期五，今年以来，区城管局依托您装修小程序，构建装修垃圾源头申报、规范运输、资源化利用、全流程监管的闭环处置新模式，通过数字赋能、刚性执法、资源再生，实现辖区装修垃圾治理提质升级，人居环境持续改善。近日，由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入驻企业南京昆信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 AI 仿真人短剧《冲洗当天我把王爷轮椅拧成麻花》在红果平台与抖音平台上线后表现亮眼，热度持续攀升。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1938年夏天，因为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了，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在湖北的宜昌码头，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拥挤不堪的逃难的人群，让这个本来运力有限的港口几乎瘫痪。而必须退到后方的所有的战备物资，要想从这条唯一的通道进入重庆，可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如何解决这一决定中国抗战命运的难题，这让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愁眉不展。就在这时，他们想到了一个人，一位重庆商人，他就是卢作孚。
1: 卢作孚就是在这兵临城下的紧迫关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交通部次长。显然等待他的不是闲适的高官厚禄，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克服巴山蜀水这些可以用来抵御日军前进步伐的障碍，把数量庞大的抗战设施和人员运送入川。这项任务的成败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卢作孚毫不犹豫接下了求解这道难题的使命。面对节节逼近的日军，卢作孚意识到任务的艰巨，也意识到了这是自己实现报国理想的最好时机。他带了两名随从，即刻便前往宜昌统筹交通运输。他要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2: 日本掠夺我四省，杀戮我人民，屈辱我政府，破坏我统一，亡国灭种，大祸已临，不谋自救，何以为人？

0: 其实啊，早在918事变之后，卢作孚就已经意识到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他多次召开大会，动员民生公司的员工早做抗日的准备。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在此时，卢作孚承担起了往前方运送物资和部队的责任。
1: 关于抗战，卢作孚早已经不遗余力。战争初期，因为战情紧迫，急需运送兵员前往前线作战。可是当时政府财政窘迫，根本拿不出庞大的运费。卢作孚应邀参加了这次紧急会议，在听完事情的原委后，主动承诺将运输工作承担下来。从这一刻开始，整个抗战，民生公司都只以1/10的价格折本支援运输，创下了行业最低。据统计，此后仅一年时间，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万人，弹药4600多吨，所造成的一系列经济的亏损，根本无法估计。
2: 做事应在进展中求兴趣，成绩上求快乐，不应以得报酬为目的，争地位为能事。
0: 如此的胸襟情怀，如此的热血肝胆，让国民政府对卢作孚可谓是信任倍加。在国民政府宣布内迁重庆，而民族工业也在面临最大的迁徙之际，卢作孚临危受命，前往宜昌主持全国的交通。在他的一手操持下，一场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缓缓拉开了帷幕。
1: 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纷纷撤退，争先恐后的涌向宜昌。此时的宜昌可谓是货物成堆，满地是人，秩序混乱不堪，抢运工作之困难远远超出卢作孚的想象。据统计，当时囤积在码头等待运输的工业设备与军用物资多达9万多吨，各类人员63000多人，但限于川江水文大船无法通行的特性，若仅使用有限的小船运输，没有2-3个月，根本是天方夜谭。可是即将面临枯水期的长江上游只给了卢作孚40天的时间，成与不成都在此一举。卢作孚深知，若是抢运不及时，不但我国民族工业会毁于一旦，这些集举国之力筹集而来的物资也将落入日军之手，若是到了那个时候，这仗打起来就困难了，我泱泱中华也不知会落入何种地步。想到这里，卢作孚眼中哪里还有困难，在他心里，在这有限的时间，这骇人的天堑都成为了必须超越的目标。
2: 假使我们都能够用力量去超越我们当前遇着每一个困难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永远继续不断地在这艰难困苦的旅程中发荣成长了。
0: 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非大智大勇、心智坚毅不可。国民政府之所以选择卢作孚，就是看中了他熟悉交通、运筹帷幄的魄力，看中了他一颗迎难直上、不畏艰险的决心。我们纵观卢作孚的生平，几乎都是在重重困难中披荆斩棘、迎风破浪。当所

0: 的人都在为宜昌撤退这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焦头烂额的时候，卢作孚一拍桌子，顿时川江上的汽笛声此起彼伏。江水滔滔，炮声轰鸣，风风火火的宜昌大撤退就这样开始了。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到宜昌来。疯狂的日军无法容忍，越来越多的轰炸机频频出现在川江航道的上空。谁也不知道恐怖的炸弹什么时候就会掉落到往来的轮船上。这段时间卢作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废寝忘食，日夜期盼着运输的顺利。在撤退的最后阶段，他甚至不顾危险亲临货轮。有一次在航运的途中，日军轰炸机突然出现，卢作孚立在船尾指挥轮船规避，只见一颗炸弹从天而降，卢作孚大叫一声刹车，轮船轰然停止，炸弹擦着船沿在水中爆炸。不幸的是，一艘旁边的木船被爆炸的余波摧毁，船上全员遇难。
1: 对国家，我们应做牺牲的准备，与值得牺牲时不惜牺牲。
0: 是的，不惜牺牲。在撤退中，民生公司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低廉的运费让卢作孚可谓是送一船亏一船，疯狂的轰炸更是让民生公司的轮船频频损毁。在这段日子里，民生公司的116名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61名船员负伤致残，甚至连卢作孚自己也积劳成疾，健康每况日下。然而在卢作孚的心里，尽管他痛心于自己同事们的牺牲，但他明白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都是为了民族的未来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之后所有的牺牲都显得无怨无悔。
1: 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在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士，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员和避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我们是为了抗战的胜利。
0: 经过整个航运界的共同奋斗，卢作孚的终于在预定的时间内将宜昌码头上堆积如山的物资搬了个精光。这其中啊，至少有 90% 以上的工业设备和军工物资是由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负责抢运的。根据统计，在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的部队、伤员、难民等各类人员超过了150万，物资100多万吨。毫不夸张地说，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主导了这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撤退转运，主导了这场被称为中国实业史上敦刻尔克的撤退转运。
2: 宜昌撤退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抗日力量的成功转移，

也帮助中国的民族工业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不可摧的物质基础。您呀，作为策划者刘作福，也完成了他自己实业救国的梦想。他以无以伦比的爱国情怀告诉世界，只要是为了兴邦定国，即便是再多牺牲与苦难，也在所不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家里的灯泡如何选择才科学健康呢？可以按季节选颜色，灯的颜色称为色温，数值越低，光的颜色越黄，有的光源色彩较为混乱，不利于孩子的大脑发育，因此在选择儿童灯具时一定要慎重。儿童灯具的光源色温建议选择暖光，颜色发黄，比较柔和。人在黄光的环境下会流汗，但是在白光下就不会，所以建议家里的灯应该要有换季的概念，冬天适合用黄色，营造温暖的感觉，而夏天则建议换成白色，创造凉爽感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

求着我要不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

知道为何你没放心，只知道习惯和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常祈祷左手边一脸温柔，留住你。

天起我不辨别前行，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闷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留住你，别要走，无奈怎能够。

垂下就左右我的手扣，有爱难偷。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你离开。

有什么可拥有？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0: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东郊，韦应物。笠舍菊中年，出郭况清暑。杨柳散和风，青山淡无绿。依从是自弃，原见还复去。微雨矮方圆，春秋明何处？乐悠新旅止，尊事寄犹具。终罢思结庐，木桃真可树。栖居柳宗元。久违簪祖树，信此难移折。闲依农圃林，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把抢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春饭若耶溪，齐物前。忧意无断绝，此去随所偶。晚风吹行舟，花露入溪口。霁夜转西鹤，隔山望南斗。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声势且弥漫，愿为持竿叟。《列女操》孟郊。

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妇贵殉夫，舍身亦如此。波澜事不起，妾心古井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昨夜里铺，我越听越糊涂。大师傅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

雨的哭泣，孩子踢出水滴，山羊街上恋人眼睛，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夜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的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

0: 动情时刻最美。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1: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6: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7: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8: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9: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

0: 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3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3: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2: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4: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7: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6: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7: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6: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1: 好好好，你到了就是咱们煮的羊肉汤。
12: 感谢感谢。
1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2: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3: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4: 兄弟们，抓紧时间，别放点了，给你供应。
15: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6: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5: 哦，有肉有菜。
16: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7: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

0: 他想多给咱面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十个以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由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地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售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您哪里啊？
3: 陕西的。
2: 陕西的。
3: 西安。
2: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3: 好。
2: 在相声的时候，咱放音必须一模算一模。
3: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4: 咱是从哪来的呀？
3: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相声售卖的。相声人民给我送饭，送到地头。
4: 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7: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6: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8: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9: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1: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0: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2: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3: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4: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

0: 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1: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克星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2: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4: 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3: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2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4: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3: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8: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 还有一些。

0: 些重要的差异。
1: 黎巴嫩总统六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3: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3: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3: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它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历史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以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当地时间6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英国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5号接受美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雷扎伊说，美国政府若能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一种建立信任的举措，为伊美未来开启新篇章。美国不止垂涎伊朗资产，还盯上海湾盟友的腰包。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3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有意呼吁相关地区国家承担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这是他确实有过的一个想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7日18点02分，在希腊北纬38.70度、东经23.41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警方提示广大考生与家长要注意识别风险，防范损失，请务必提高警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4: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5: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

0: 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1: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斤可能30多块钱，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200-300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我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0: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1: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2: 在海南产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果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下降了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国产榴莲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2: 是的。
0: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2: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
0: 那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它一点时间。 嗯。

0: 我们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1: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一番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

0: 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1: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面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啊。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的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他实际上呢，他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他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他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啊，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0: 而且竞争呢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了，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呀。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1: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

0: 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田园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1: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0: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呀，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2: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达产的规模大了之后，供给多了之后，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1: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油、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2: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技术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1: 比如
2: 我不知
1: 说
2: 道
1: 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2: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

0: 能要再重复一遍。
1: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0: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1: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0: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法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0: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0: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往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2、3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
3: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4: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

0: 19世纪30年代，国民党北平市长下令禁止男女同学同泳。一位思想开放的老师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对他的几位青年朋友说，男女不能够同学同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小乱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为严重吗？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带一个防毒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说完啊，这位老师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大家被这位先生的言谈举止逗得哈哈大笑。这位语言犀利而幽默的老师，就是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
1: 在大多数的中国人眼里，鲁迅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说他熟悉，是因为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读过他的作品。说他陌生，是因为至今为止，我们都难以逾越他那深邃的眼光，逃不出他对我们心灵的剖析。他是这样一个人，
2: 抗善若金，嫉恶如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 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家族的变故，世道的艰难，让鲁迅过早地尝到了世态的炎凉。鲁迅18岁的时候就离开故乡绍兴，在去日本留学之前，鲁迅开始接触到进步的思潮。
0: 当时啊，引起鲁迅最大兴趣的一本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这部著作当中，给鲁迅心灵最大的震动是物竞天择的新思想。那时的中国对鲁迅来说到处是一片黑暗，为了寻求科学和唯心的真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到国外去留学。
1: 于是鲁迅22岁的时候毅然东渡去了日本。刚开始他选择了医学作为学习的主攻方向，然而在仙台求学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引起了他思想的强烈震撼，也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在学校放映的一部表现日俄战争的教学片里，一位中国人被日军捕获，要抓去枪毙，但围着看的却正是一群中国人，而在整个讲堂里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
2: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1: 围观自己同胞被杀，国人的脸上却显出麻木的神情，这样的场景深深刺激鲁迅敏感的神经。他意识到医学也许可以救国人以性命，却不能救其灵魂。从那时起，他就决定弃医从文。他用手中的笔开始了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深刻剖析，以唤醒国人麻木的神经，沉睡的心灵。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当时的悲愤情绪。
2: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

0: 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命，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1: 鲁迅就如身处在这铁屋子里，但他没有昏睡，他睁大了眼睛，在黑暗中苦心摸索。他要毁掉这坚固的铁屋子，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回到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后，鲁迅开始了他漫长而伟大的文学生涯。于是在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第一篇用白话写的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一篇精心构思的伟大讽刺画，是鲁迅先生向封建社会进行战斗的纲领。它反映了在五四前夕，劳动人民不堪封建压迫的觉醒过程。一种潜藏的革命情绪，一种强烈的战斗意志，一种彻底的反封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扑面而来。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他创造生活的真正开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此鲁迅手中的笔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孔乙己、祝福、阿 Q 正传、药、风波等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写了出来。在鲁迅创作的众多典型人物中，阿 Q 无疑是一个最具有充满革命人道主义的悲情角色。他是旧中国深受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一个缩影。一方面，鲁迅不仅为阿 Q 们在经济生活上的负担而悲愤，另一方面更为他们在精神上的沉重负担而沉痛。对阿 Q 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欺欺人、自卑自贱的失败主义精神胜利法，表示出无限的痛心。
2: 状元就是天下第一，我阿贵就是天下第一，你王胡算老几啊？
1: 哼！1923年，鲁迅将《狂人日记》《孔乙己》《阿 Q 正传》《故乡》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汇编成集，取名为《呐喊》。之所以取名为《呐喊》，是因为鲁迅心中积郁着太多的悲哀，而这悲哀竟要以呐喊的形式才能得以释放。
0: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者云集的英雄。
1: 鲁迅希望通过他个人的呐喊来唤醒在黑暗中沉睡的苦难百姓，然而他又深知他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只有不停地往前走，不停地呐喊。在鲁迅移居上海期间，他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同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这段时间，鲁迅迷茫徘徊的心绪渐渐散去，他看到了中华民族之崛起的希望。1930年，由鲁迅和50多位革命作家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指示了今后的战斗的方向，那就是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
0: 沉默啊，沉默啊！ 不在沉默中爆发。

0: 发，就在沉默中溺亡。
1: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是如何的主持公道。鲁迅先生为揭穿这一骗局，向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喜形于色，说是阔佬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了，他对我说，滚开去。听故事的人哈哈大笑，国民政府对美国主子摇尾乞怜的丑态被揭露无遗。鲁迅的言行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他们诬陷鲁迅为金光灿灿的卢布所收买，称鲁迅为堕落文人，并派特务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10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迫害，对他的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无畏的战士，他用坚定的信念支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毛泽东在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文章里这样总结鲁迅光辉而战斗的一生。
0: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1: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为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和送葬，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鲁迅用他那高尚的人格以及他留给人世间大量的犀利深刻的文字，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能够美容的食物。黑木耳红枣汤也能祛斑美容，取黑木耳30克，红枣20枚，将黑木耳洗干净，红枣去核，加水适量，煮半个小时左右，每天早晚餐后各一次，经常服用，可以驻颜祛斑，健美丰肌，并用于治疗面部的黑斑形瘦。这个食谱中的黑木耳，《本草纲目》中早已记载，它可以去脸上的黑斑。黑木耳可以润肤，防止皮肤老化，而大枣和中益气健脾润肤，有助于帮助黑木耳更好地去除黑斑哦。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高高，当心抬头飞过。

忘了 you 是个谁。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呼啸的北风斜裹着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地飞舞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在成都一条僻静的街上，吃力地走着两个行人，那就是高府大房的二少爷高觉明和三少爷高觉慧。听到我读的这两段啊，朋友们或许已经猜到，这就是巴金先生所写的小说《家》中的一个片段。而巴金先生所处的就是狂风呼啸的一个阴暗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巴金内心的激情因为写作而不断的燃烧。这部小说正是激情燃烧的巴金与他封建桎梏家庭

0: 断斗争和决裂的体现。
1: 巴金的家庭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由于巴金的父母较早的过世，年幼的巴金兄弟三人便在家族的大家长祖父的管教下，在家进行私塾教育。封建家族的生活，宗教式的管教，顽固保守的祖父，这些儿时的记忆都是日后巴金代表作《家》的重要表述。1920年，巴金到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青年的巴金接触到很多进步的书籍和报刊。而随着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巴金心中的觉悟和激情被时代的洪流点燃了。
2: 我看见了这世界的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看见人类的受苦而哭。我的灵魂为这世间的不平而哭泣着。
0: 这正是巴金的灵魂的自白。可见那时的巴金在内心中是非常苦闷的，虽然已经建立了民国，但是腐朽的封建思想、吃人的封建礼教仍然存在。在看到自己所处的家庭、所处的社会、所处的国家的种种现状之后，而他自己感到没有办法解决，这时他的内心渴望寻找一个出路。这种苦闷在他多年以后的自传中也重点的提及过。
2: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的死亡。
1: 出于对救人救世挽救自己的考虑，年轻的巴金来到了巴黎。但是在这里他依然无法排解出自己内心的苦闷。阴雨的黄昏，巴金常常一个人散步于巴黎的大街，有时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思想巨人诉说着自己内心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不善于言语表达的巴金只能用笔在纸上倾诉，让他的痛苦、他的寂寞、他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2: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1: 在这以后，巴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自己的感情，安慰他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就是在这种情感的困扰下，巴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这部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他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就像巴金自己说的那样，他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0: 首部小说的成功使巴金认识到文字可以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抒发自己的苦闷，激扬自己内心的激情，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文字向千千万万的读者传递他摒弃旧社会的肮脏，冲破封建社会的枷锁，创造崭新生活、崭新社会的向往。这时的巴金开始主动的、积极的进行文学的创作。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内容。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破旧创新的第一枪会指向自己的家庭。
1: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0: 巴金兄弟三人当中，他与大哥的关系最为亲密，他觉得自己的兄长是在封建思想桎梏下痛苦生活的中国人的缩影，自己的家庭是封建思想桎梏下的中国的缩影。他从兄长身上，从自己生活的封建家庭身上，从儿时的记忆上勾画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悲剧故事，家就这样成型了。在小说《家》中，巴金描绘出一个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封建大家庭衰落、败坏，以致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在巴金看来，小说中人物的悲剧的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对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用笔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了自我的控诉。
1: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然而单说愤怒和留恋是不够的，我还要提说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
0: 巴金同时也把这部小说作为自己送给兄长的礼物。就在小说开始连载的第二天，他接到了兄长因为破产在家中自杀的消息。这部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很多人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了他兄长的事情，知道了一个封建大家庭是怎样摧毁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巴金先生所阐释的信念，就是对腐朽的封建道德、吃人封建礼教的彻底攻击和破弃。在1935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巴金曾经这样叙述过他写《家》的：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

0: 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做过妥协。
1: 我的生命就快要走到尽头，而我不愿意就这样离开人世。我还要写，绝不停止我的笔，点燃心中的激情，燃烧我自己。哪怕是将我烧成灰，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2: 激昂的青年时代已经过去，腐朽的封建礼教也已不复存在。但是晚年的巴金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笔，他继续用笔和纸对自身以及周围的问题进行大胆的揭示和深刻的剖析。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气源、寒夜、随想录，这永远代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巅峰之作，宛如恒星，放射出它永不熄灭的光芒。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最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带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至少的污名
6: 不要饮用自来。
7: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9: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8: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9: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

0: 还是全的报纸呢吧？啊，小姐。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1: 等会儿，等会儿。
2: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十里长亭见酒席，只因直语欠威仪。若非天数极有理，焉得鸡侯赞伏羲。什么叫做酒后失言，祸从口出啊？西伯侯姬昌今天就酒后失言，祸从口出了。你说你在费仲游回面前，你说那么多干嘛呀？这俩人是个标准小人呐，在他们面前少说为妙，你不说话他们还得找你茬呢，何况你说那么多呀，话多必失啊。而且你说的这些话呀，那都是大逆不道之话呀，说这成汤江山呐够呛了，不过4-7年间呐。又说这费仲幽魂死得奇怪，他们俩得被冻死，又说自己倒可以寿终正寝。嘿，哎呀，费仲幽魂一听这个老畜生啊，死在眼前了，他还说他自己寿终正寝，说我们反倒是寒冰冻死，这分明是在诅咒我等啊，实在可恶。行啊，就冲你这言语你走不了了。俩人皮笑肉不笑，啊啊啊，哈哈哈哈哈，我们呢还有点事儿，哎，西伯侯一路好走啊，咱们呢，马上就见。怎么马上就见啊？你走不了了，可不马上就见吗？说着话，俩人呢一转身出了十里长亭，飞身上马。连手下之人都不管了，你们慢慢走。怎么呢？我们得急着去见天子驾。快马加鞭直奔朝歌呀，眨眼间来到午门，午门外下马就进便殿朝见天子。你看别人见纣王啊不好见，他们见纣王传报一声马上就见，怎么特殊通行证，纣王就乐意见他们俩。见到纣王跪倒在地，臣参见陛下。纣王啊正在那喝妲己，喝得醉醺醺的呢，往下一看，你们回来了。纣王知道这俩人今天要给姬昌去践行，要试探姬昌啊。见到西伯侯了吗？
6: 见到了。
5: 姬昌可曾说些什么？
6: 陛下，姬昌此人非常怨愤呐，乱言辱君，罪在大不敬。
5: 哦，纣王昨天的气儿啊没有消，昨天才杀俩侯，另外俩侯呢，那北伯侯不用说了，但西伯侯一直没宰，这口气呢没有完全出。一听这话，纣王当时眉毛立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这个老匹夫，朕赦他归国，道不敢得，反行侮辱，实在可恶。他以何言辱朕呢？
6: 陛下，我们二人见到姬昌，我们就问呐，我们说，我们知道西伯侯您呐，善意善卜，那您能不能给国家占卜占卜？看看咱们成汤天下能够历经多少年，国祚如何，国运如何。陛下，您猜这西伯侯他说什么？
5: 他说什么？
6: 哎呦，这西伯侯说呀，说咱们成汤天下呀，也就是传到陛下您这最后一传就绝了，所言国祚不过4-7年，而且还说呀，陛下。

0: 您不得善终啊！纣王一听，西伯侯是这么说的啊，是这么说的。那尔等不问问这老匹夫，他死得如何呀？
1: 哎呦，
0: 陛下，臣二人也问了，人家姬昌说了，说他自己呀，人家能够寿终正寝。哎呀，纣王一听啊，他寿终正寝，我不得善终，他真的敢说呀？
1: 是啊，我们也这么认为呀。
0: 哎呀，这个姬昌啊，真是利口妄言，惑人耳目啊！你陛下，您想想啊，他是臣子，他的生死那都在陛下您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不对？您现在传旨，把他海喽，把他刨了，他就得马上死于非命啊！居然还说自己善终，这不是自家哄自家吗？那臣呢还问他说呢，你算了陛下了，算了你自己了，那我们二人你也算算，我们未来怎么死法呀？陛下，您猜他怎么说我们未来怎么死？他怎么说呀？哎呦，他说我们呢死的奇哉怪哉，说我们跟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呢要么寿终正寝，要么病死，要么寻河觅井的自杀，要么死在王法之下，要么打仗死在兵刃之下。我们不一样，我们俩呀得冻死在兵中啊。呀，费仲幽魂一看这怎么了，就见纣王啊突然间仰天大笑啊，你们俩怎么死？
1: 我们俩得冻死在冰中啊
0: 啊啊啊啊！好好好好好啊！费仲幽魂一听，这还好呢，好，这个死法挺蹊跷啊！哎呦，少见少见，你们俩呀，赶紧死吧。这样要亲眼看一看你们俩是不是死在冰中啊。费仲幽魂心说话，你个纣王啊，你是该死，你是不得善终，怎么还咒着我们死啊？这俩人呢那也得跟着陪笑啊。哎呦，纣王乐的呀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这姬昌啊也真会算呐、啊。哎，陛下，我们觉得这姬昌也是胡言乱语啊。为什么呢？别说我们俩托陛下福音了，就算那平常老百姓那些黎民也没有冻死兵中之力呀、啊、这不是荒唐之说，虚谬之言吗？这不是祸世污民吗？这传谣还望陛下速赐施行，得把他抓来，不能让他走，把他给除掉，要他骂陛下，要他骂国家，这还了得？商纣王啊，被这费仲幽魂一说，他们得冻死在冰中，哎，把刚才那个怒气呀、啊、给消了一半。哎呀，但是一琢磨，是，既然呢。这个姬昌如此的诅咒朕，诅咒国家，实在可恶啊！让朝廷赶快给我把姬昌赶回来，抓到朝歌，马上枭首，号令都城，以戒妖言。
1: 陛下圣明，
0: 赶紧的给朝廷就下了一道旨意啊！朝廷得旨之后。赶快骑快马带兵去追呀、啊！再说姬昌送走这两位奸臣之后，被风这么一吹呀、啊，姬昌啊突然间有点清醒了。哎呀，刚才我好像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吧？啊，哎呦，我好像

算了算国家的命运，说了说当今圣上不能够寿终正寝，说了这费仲游魂俩人死于非命。哎呀，姬昌拿手轻轻地打了自己嘴一下子，怎么这不是祸从口出吗？姬昌啊姬昌，你给这俩小子说这些话干嘛呀？哎呀不好，快快备马，快备马，速离此间，恐后有变，快走快走快走。大家一看呢，姬昌变毛变色，赶紧收拾吧。收拾什么呀？这些酒器啊都不要了，这人家的咱也不要了，赶快走。有人赶紧扶着姬昌上马呀，那姬昌那是宝马良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儿2000来里地儿啊。那要是真的跑起来，不亚于现在的高铁呀。你上马追去。姬昌乘胯坐骑之后吩咐一声，尔等紧随，要是跟不上了，咱们呢就到西岐再见。你们也不用紧张，现在是逃得性命为上啊。啊驾！姬昌啊照着他的那千里马后丘上就来了一鞭呢。平常姬昌啊对着马特别好，就不舍得打自己的马呀，但今天着急了，对着宝马良驹打了一鞭子。哟，宝马良驹也惊了，我这主人平常待我特别好，别说打我了，这碰我一下他都心疼啊，今天怎么了？哦，主人着急了，要我快走啊。嘿，那我可得表现表现啊。这匹宝马良驹呀翻蹄亮掌，那岂不才快呢，眨眼间就把自己这伙的下人呢远远甩在后头的。这下人呢也快马加鞭驾驾紧追不舍，但那玩意儿啊他追不上，那马跟姬昌那马没法比呀。姬昌这一次由打西岐出来，特意的骑这匹千里马呀，怎么为的就是赶紧回来呀。时间不大，再看姬昌没影了，找不到了。哎呀，这下人心说话，行啊，反正我们侯爷也说了，到西岐再相见吧。啊，走。正打马走呢，身背后哗啦哗啦，姬昌站住，姬昌留步，奉旨宣你。啊，这下人扭头一看，哎呦，有打赵个成不吐狼烟，飞驰一对快马呀，为首的正是战殿大将军朝田呐。朝田奉旨来追姬昌来了。哎呦，这下人一看呢，你看看我们家侯爷呀，那真有先见之明啊，人家先拍马跑了，就你这脚力呀，追我家侯爷，哎，追不上。哎，等到这朝田把这些人追上了，吁，姬昌呢？西伯侯何在？啊，我家侯爷走了，你们呢？我们在后面追呀，我们追不上啊。我家侯爷那可是千里宝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那就是现在的高铁呀。朝天也没明白啥叫高铁，就是一听西伯侯姬昌居然跑了，追一定跑不远呐，跑不远呐，嘿，跑不远你们也追不上。你们这马跟我家西伯侯那宝马良驹根本没有可比性，哎呀，追不上也得追呀。怎么的？那纣王有命令啊，不追哪成啊？啊，驾驾，就直奔西边去追了。那怎么能追得上啊？咱说了，西伯侯姬昌人家宝马良驹呀，全国上下挑不出几匹那样的马。你要叫武成王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那或许能追上。就朝天这马虽然是快马，比西伯侯姬昌手下那些人骑的马要好，但是比西伯侯根本比不上。这要追下去半天功夫，就得给扯出100里。

地去，那就那么厉害。朝天呢，那也得追，咬紧牙关，策马往前。再说西伯侯姬昌，策马往西边跑，就想一口气恨不能累生双翅跑到西岐呀、啊！往前眨眼功夫，跑了几里地，就来到了城西的宋家庄。宋家庄就是姜子牙、马桂花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姜子牙不是在人宋义人家里住吗？宋义人专门的给姜子牙他们夫妻俩弄一个单独小院，就是那宋家庄。姬昌由打朝歌往西岐跑，怎么都得过人家宋家庄啊，这最直最快的道路啊。姬昌往这宋家庄一过，坏了，怎么呢？感情今天呢，姜子牙、马桂花给这宋义人借粮去了。为什么借粮啊？咱说了，姜子牙、马桂花他本来呀，在那朝歌城外头多少里地之外十字路口那个地方开一茶棚，觉得呢在那个地方卖点茶水呀，卖点点心呢，过往客商行人那还不多吗？在这里只要一落脚喝点水吃点饭，那我们的生意不就赚大发了吗？可万没想到啊，在那里多少天都不开张，入不敷出啊，好容易开了张了，方毕方向夹着殷郊殷红过来，又把他们这茶摊子给吃黄了，还不给钱呢。最后把武成王黄飞虎给他们的那虎头金装锏留在这里了，这玩意有什么用啊？马桂花也不识货呀。哎呀，这两条铁疙瘩就指着姜子牙，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卷了就骂呀，我嫁给你我算倒了血霉了啊！你说别的生意赔还则罢了，那都是外因，这一次赔可全是你的事儿。姜子牙说，夫人怎么能怨我呢？怎么不怨你？吃毁咱们家的谁呀？是你的俩师侄啊。你瞅瞅你那俩师兄啊，那护犊子呀，给他们要钱不但不给，反倒是啊，还想行凶伤人呢。那是什么元始天尊门下吗？我都怀疑你过去在什么地方学的艺，你是不是跟着元始天尊学的艺，你还是跟什么社会上的小流氓学的艺呀？我怎么看他们俩那就是黑社会呀，人家白吃饭的呀，吃霸王餐的呀。我那俩师兄不是这种人，不是这种人，为什么不给钱？这一回纯属是你们家把咱家给吃黄了。也不能这么说，之前咱就没生意，没生意不也能撑那么多天吗？压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姜子牙一听，得给我扣上了，那怎么办呢？老婆子埋怨就听着吧。哎呀，反正是啊，姜子牙觉得我也够没用的，怎么干啥啥不成啊？就听着马桂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没办法，最后啊，把茶棚子也拆了，能用的东西套上车，拉回宋家庄，夫妻二人垂头耷拉脑。宋义人看见了，宋义人扑哧乐了，哎呀，宋义人呐，赶紧拎着点心，拎着酒来看望姜子牙，劝慰这位马夫人呐：弟妹呀，我知道啊，你呀，你是女中须眉，巾帼英雄啊，你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是那么的赞同。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做生意不是说谁都能做的，有的人他就懂得做，有的人呢，你就打死他他也不会做生意。这个技巧啊，不是人人都能够掌握的。那咱就做个比较吧，比如说你看教我家那孙子那私塾里的那些先生们，那先生们会教书，你让那先生出门在外做生意，他能做

0: 吗？
1: 他不会做，你给他什么本钱他都能给你赔了，对不对？但是反过来会做生意的，你看我会做，你叫我去教孩子读书，我会教吗？我闹心，我能把那书本我全撕了，我也教不了孩子。所以啊，人得找自己长处，得干专业的事儿啊。我这贤弟呀，我看他呢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呢干点别的，咱就别做生意了。哎呦，大哥呀，你这是看不起你兄弟呀。哎，不，弟妹，我绝无此意。我看就是啊，你觉得姜子牙他不是做生意料啊，我觉得呀，什么事儿那都得从头做起，都有一个学的过程，得慢慢来，谁也不是天生的做生意做商人的行家，是不是啊？宋义人一看，哎呀，我这弟妹呀，还跟我呛呛起来了。本来我是好意呀，想拿话开导开导，想让他们俩别老钻牛角尖儿，别老想着做生意，咱干点别的不行吗？啊，非得一脑袋撞到南墙上吗？结果呢，这话我这弟妹不爱听了。你看他脸往下一沉，别说宋义人呢，也觉得怪瘆人的啊。好，哎呀，宋义人心说话，别让我这弟弟啊天天的听我这弟妹骂，顺着说不就行了吗？他既然爱做生意，让他做，反正我有的是钱呢啊。弟妹所言极是。哎，这么着吧，别让我这贤弟啊做那么大的生意了。你看你们之前做的啊，又是卖马，又是这个养牲口，又是开着茶叶铺，这别让他做这么大生意。你不说了吗？从小慢慢来，咱从小啊一点一点做，让我这贤弟呀先干点小买卖，等他上了道了，知道这个买卖该怎么做了，慢慢再做大买卖。你放心，做什么买卖我都给投资，我就是我贤弟的金主，你看怎么样？哎呦，那真是多谢伯伯了。哎呀，都是一家人呐。马桂花一琢磨，宋义人言说一点不假，我这老头子呀就欠培训呐，这做生意就得先从小的做，你让他一下子管一座五星级大饭店，他也不那材料。吸取以往的教训吧，既然从小开始学做生意，做点什么小买卖呢？宋义人说，我家呀有的是粮食，这么着，您弄点粮食来，我先赊给你们行不行啊？你们呢把它磨成面，让我这贤弟呀到朝歌城卖着面去，先把这面卖喽，人人都得吃饭呢，都得用面呢，所以做这生意肯定能够开业。现在对你们来说呀，信心是最重要的，只要一开业你们就有信心了，然后这买卖会越做越大。拜拜所言极是。我说老头子，明天给我卖面去。

你有关的道理，还是决定傻傻去追寻，跨不跨的距离。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的

爱介意我的眼泪，爱介意我的憔悴，爱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轻轻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

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

你，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情

0: 胜战护航。
1: 火箭发展的快，然后装备更新的快，人的理念更新的也快，飞行员的素质现在一代代的提高，我们就是把它飞行技术

0: 提高上去，把这我所学的所有东西要给别人传下去，
1: 把一些飞行的安全理念、飞行文化怎么给一代一代带下去，装备好了，人员素质提高了，以后我们的空军的底气会越来越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

0: 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1: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3: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4: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伟大征程。
6: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7: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0: 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她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

0: 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3: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4: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5: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
7: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6: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渔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8: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6: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9: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2: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

0: 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有角羚、尖舌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5: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4: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甚至于绝收。
5: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4: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6: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7: 50，
6: 这个有50了。
5: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4: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5: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4: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5: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4: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5: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4: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南方多地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怎样保障顺利送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0: 果味电子烟换上新马甲，在私域流通。总台记者最新调查，令人上头的电子烟里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哪些挑战？
1: 汶川地震时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今年18岁了，来听新闻特写，他们走进高考考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今天停运列车六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五趟，重庆西站一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7号22点44分发布的消息，初步报告显示，第二波导弹正在射向以色列本土。当晚23点03分，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国的许可和默许下，加剧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使用违禁武器犯下战争罪。伊朗此前已经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紧急声明称，不久前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随后以军称，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不久前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而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之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本月17号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再过一个多小时，今天的首场考试就要开始了。眼下各地考生陆续整装待发，奔赴各个考点。
5: 近期呢，南方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天气变化和考生们的出行情况格外牵动大家的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4: 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天气。那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那儿的情况，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那天气有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这个校门口啊。那么受到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广西河池、郓城江区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

0: 降雨啊。目前呢，这个降雨的量级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现场看呢，整个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呢，本轮强降雨啊将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自北向南。那么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或者这个特大暴雨。那么现在早上据我所观察呢，目前现在现场的这个交警已经开始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因为现在正赶上这个早高峰期间，然后车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通行秩序还是非常的有序的啊。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是稍微有些微凉，因为有一些风，所以暂时也提醒这个还没出发的考生呢，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衣物，然后带好这个雨具。因为据当地这个气象部门预测啊，今天白天可能还是会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目前这个降雨对高考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现在在这个校门口呢，也是树立了这个前方是考区，包括这个禁止鸣笛等醒目的一个标识。那么据我向交管部门了解呢，高考期间每天早晨的6:30到这个晚高峰期间，将近12个小时。都会有专人在考点的周围进行这个交通疏导和风险的排除，确保我们考生顺利安全的到达考点。在校园内呢，我也是看到了有这个设有连排的这个雨棚，然后帮助考生可以遮风挡雨。现场的志愿点呢，也是摆放有这个矿泉水瓶，包括这个为了应对考场可能突发的一些突发情况呢，当地的卫健部门也是协调了急救车辆在校园内部进行待命。车上会配有这个除颤仪啊，包括这个血压计啊，还有一些急救设施，来保证我们考生的一个安全。目前距离首场考试9点的开始呢，还有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呢，考生和家长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出发，并且也有一些已经提前抵达了考点。主持人，
1: 小鹏，刚才你说到的这一次降雨的时间哈，其实这个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是重叠的。那针对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带来的影响，何池都做了哪些应对和准备呢？
0: 没错，这次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是与我们高考这个过程是几乎是重叠的。那么今年那个据我统计呢，据我向这个当地教育部门了解啊，何池市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统招的考生呢，有超过这个2.7万名为了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啊，何池市也是提前预备了这个15个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在高考前呢，因为柳州5月18号也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何池当地呢就组织所有的考点全覆盖的进行了这个防震的应急疏散演练，科学的规定了这个急救的这个避险区域。那么在高考期间呢，当地交管部门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高考考生往返主要通行的一些道路，包括实行这个阵情、雨情以及路况的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实地的巡查，快速组织各类突发的险情。那么围绕这个暴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内涝，包括交通拥堵和这个考生身份证遗失等各类突发情况呢，当地也是统筹了应急转运车辆，包括医疗救护，也准备了一些防雨防暑的应急措施。那么高考期间呢，各个考点包括关键交通路线的这个路段呢，都会进行24小时在岗值守，包括这个全天候的开通高考应急的服务热线，来确保我们考生安全平安的复考。好的，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陈小鹏。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个别地区的降水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贵州中西部地区还将伴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持续的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会不会影响到考生的复考出行呢？我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黎月桥。月桥你好，那贵阳目前的雨势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持续的降雨天气有没有给考生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呢？
3: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那受降雨影响呢，今天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宁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目前呢，这里暂时没有下雨，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来往的行人呢都穿着中等厚度的外套。那因为时间尚早的站位观察到有考生前来，但是6:40的时候呢，来了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作业。

0: 我6:30刚来的时候呢，道路两侧还有少许的积水，目前考点门口的这一条道路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积水了。然后7:00左右的时候，交警就已经前来进行一些部署，我这边观察到是安设了冲筒和伸缩护栏来保证周围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据学校的保安介绍呢，大约7:30的时候，特警、民警、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前来开始进行保障工作，考生也会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到达，大部分的考生呢会在8:00左右到达。那据了解呢，这里的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但是呢交警会指挥车辆进行疾走，所以昨天一天的交通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1: 那么针对本轮的持续性的暴雨天气，贵州都做了哪些应急和保障呢？
0: 那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围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骑对路面巡逻进行2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那高考期间呢，贵阳交警还开通了2门高考服务热线，应对考生的求助。贵阳公交共开通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并且每辆车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呢，我了解到在黔南州平塘县，天还没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前沿到岗，抱着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进行疾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是早上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保安和志愿者呢，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也正值高考关键时段，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李月桥，在这儿我们也祝愿今年的所有高考考生考试顺利。有关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南风起，覆陇黄，
4: 30对还有60的小麦，地还非常大，装满。
3: 千愁熟，古飘香。
5: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了。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1: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了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病种的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8: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9: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待测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8: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9: 小麦条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

0: 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调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麦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调锈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与调锈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3: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4: 50
3: 了，这个有50了。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调锈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上千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龙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料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0: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1: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散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锈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抗性上升，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调锈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锈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3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1: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3防，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1: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0: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

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率，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豫州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

0: 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1: 但是我们的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当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等方式悄然流通。
0: 许多青少年对于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一无所知，而更加危险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了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的伤害。香甜的伪装之下，这些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可能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接受了两次入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就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3: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药之后他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2: 烟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3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5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3: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2: 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他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表示，
4: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2: 医生的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3: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2: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4: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2: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5: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一旦用到了人体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1: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的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0: 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为了精准的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络潮玩。当然，如此伪装会带来更大的危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重拳打击和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认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6: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一坨米子、替代他明或者其他毒致幻致瘾的成分，

0: 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1: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2: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伊托米酯、替莱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于吸食。
1: 随着伊托米酯、美托米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莱他明。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预防管控大队大队长周玉：
2: 比如说像滥用替莱他明，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1: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3: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之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但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1: 针对公寓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3: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上头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1: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味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听说了吗？太阳又打喷嚏了。近日呢，太阳是接连上演3场剧烈爆发，日冕物质抛射携巨量物质直奔地球。
6: 没错，消息一出呢，不少朋友开始担心了，强地磁暴来袭，对地面上的我们来说仅仅是意味着美丽的极光吗？中国空间站啊，此刻正有3名航天员在轨，其中一人还要连续驻守整整1整年。那身处400公里的高空，没有大气层的庇护，突如其来的地磁暴会不会威胁到我们航天员们的人身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地磁暴说白了就是太阳突然打了个喷嚏，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肉眼可见，地磁暴最直观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产生影响，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8: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

0: 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因为我们国家在中低纬地区还好，如果在高纬地区，像加拿大，如果电磁磁场变换的话，也容易引起长距离的这些输电线路的电磁诱发的电流，对它的地面的长距离输电线路也可能产生影响。
1: 那比如说这个地磁暴爆发的比较强烈的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导航会出现偏差吗？
0: 对呀，比如说导航的这个精度就会从十米左右的误差就能够升到几十米上百米啊，这都有可能的，在爆发期间。
1: 好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王赤说，
0: 我们可以从事先就把这种，一个是可以就不再是单频，多个频率的话就可以来消除这个电离层的影响。第二个的话，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去把这些预报的电离层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模型直接就对它的信号的延迟啊，这个做一个修正，这是可以来解决。
2: 相较地球上的我们来说，更早面对太阳的坏脾气的就是近地轨道上的航天器了，包括活跃在轨道上的卫星、空间站等等。那大家也最关心空间站与航天员们的安全，那针对这样的突发状况，我们准备好了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对中国之声解释说，
0: 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1: 这也解释了当年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地磁暴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器装了两套油门，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大脚轰油推高轨道，操作逻辑就像开车上坡时多踩一脚油门。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0: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因为有燃料在上面。
1: 中国空间站在轨服役这些年，经历过数次同级甚至更强的地磁扰动，每一次地面飞控中心都通过定点变轨、轨道抬升，轻松化解下坠难题。从未出现轨道失控或者高度异常暴跌的事故。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比起轨道下降，网友们可能更揪心的是高能辐射威胁。太阳耀斑爆发瞬间会喷涌出海量高能带电粒子，一旦穿透舱体，长期在轨的航天员极易受到辐射损伤，尤其是那位要驻守一整年的乘组成员。但实际上，中国空间站在辐射防护层面早已织就了一张立体防护网，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层层阻隔有害辐射。一旦地面预警捕捉到强耀斑伴随太阳质子事件来袭，地面指挥会第一时间下发指令，航天员会立刻终止所有出舱计划，全员转移至问天舱天和核心舱内部的高屏蔽避险区域。这片特殊区域做了针对性强化改造，舱壁内部加装水墙、填充结构与多层复合防护材料，能把绝大多数穿透近地空间的宇宙射线、太阳高能粒子拦在舱外。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神舟23号乘组目前已经开启了新任务，不少人在任务中应该看到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太空防护装置安装，这需要进行舱外作业，这个就不能在地磁暴出现时进行。
3: 地面要实时监测空间天气，要提前预警，遇到

0: 遇刺报时呢，航天员呢要转入舱内防护区域，暂时不要出舱，要调整空间站的姿态，关闭敏感设备，要依托舱体屏蔽高能粒子，严控在轨的风险。
1: 太阳的暴脾气或许不会消失，但人类的智慧总能在这片星辰大海中找到一条平安的路。中国空间站仍在稳稳运行，三名航天员继续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守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的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那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5: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6: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5: Especially in the US.
4: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7: Now the material is deeper.
3: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4: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8: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情况下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的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立足。
9: 过去两年，铜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是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从年初的8800美元每吨附近，一路攀升至年末的12500美元每吨附近，年涨幅超过了40%。那今年的前五个月更是延续了上涨势头，期间美国市场的铜价涨幅更为明显。
3: 而自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铜产品启动232调查以来，源源不断的铜流向美国，也使得全球铜库存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的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那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

0: 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2: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国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1: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2: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那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3: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也就是高考，昨天开考，今天继续进行。而走进考场的包括了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在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他们今年18岁了。当年寄托了爱和希望的新生命，如今用怎样的状态来面对这场大考？长大成人对他们来说又有着什么不同的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高考第一天的降雨给四川十方带来凉爽的天气。龙莎莎记得18年前的同一天也在下雨，那是2008年6月7号。地震后在十方罗汉寺搭起的帐篷医院里，他生下儿子傅子航。
6: 我记得我是自己走进那个产房的那个帐篷的，后来我醒的时候就是第二天下午了，先把傅子航抱出来，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撑着伞给我送到住的帐篷里面去的。到第二天我拖鞋被冲走了，疼也不见了。
5: 18年后，2026年6月7号，傅子航18岁的生日跟过去17年都不一样。这一天，他走进高考考场。
7: 在我们小时候，很多生日都是在那个罗汉寺里过的，就大家一起嘛。就比如说刚开始嘛，1岁、2岁、3岁，然后来10岁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年份，也会在一起过。
5: 当年震后2个多月里，在罗汉寺帐篷里出生的108个孩子，被称作罗汉娃。傅子航一天天长大，才慢慢了解地震的影响，而他远在东北的网友也知道这108个孩子的故事。
7: 我从小到大对这个身份都挺矛盾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一样，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从小就大家都和我说，哎，你不一样，你是108个罗汉娃里面的一个，感觉自己还是有那个福分的。准确来说，我们当时能出生

0: 夺回了大家，全国人民，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他们给我把这个生命托举起来。
1: 但是父子行也曾经想要突破这个标签。
0: 然后当时其实我觉得挺不自在的，就怎么能这个标签就给我定死了呢？
2: 不喜欢那么简单的被定义。
0: 嗯，你要让别人认识到你有其他优秀的点，你不止这一个标签。就比如说我从小在学跳舞嘛，到初中、高中，只要是有能表演的机会，我都会去表演。就从那之后，大家除了就是说知道我是罗汉王，还知道哎那个几年级的几班的那个父子行跳舞也很厉害。
1: 今年有几十个罗汉娃分布在十方市两所高中的高三应届班，更多的同学也和他们一样，在灾后重建的环境下长大。
3: 那边还有就是北川、延吉的学生都有，而且就我知道的，我好多朋友有些都是家里的二代，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那场地震里面嘛，听着还是挺惋惜的。
1: 父子行的高考考场也是他高中就读的学校十方市七一中学，就是在震后由全国的特殊党费援建。十方市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蒲朝勇介绍，
4: 灾后重建应该说整个十方教育的提升，不管是硬件条件还是软件条件，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在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都享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关爱。
1: 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这些孩子也有成长中的快乐、烦恼和乖巧叛逆。父子行是艺术生，小时候母亲龙莎莎曾经希望教他学钢琴。
0: 小时候我妈不是钢琴老师，那时候她天天逼我弹钢琴，她越逼我弹我就越不想弹，然后之后就学了大概六七年的萨克斯了。特别喜欢周杰伦，天天唱他的歌。但是现在学艺术啊，你走音乐的话是必须要学钢琴的。当时去集训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我说我要是从小和我妈好好练钢琴就好了。
2: 没有像周杰伦唱的一样听妈妈的话。那你重新学钢琴的时候会跟妈妈请教吗？
0: 我会和她聊，就是不会向她请教。当时也可能比较叛逆吧。其实成年这个事挺兴奋，但是又挺害怕的。兴奋是有很多事情等着去探索，但是害怕在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说嘛，当你成年之后你才发现你追寻的幸福其实就是小时候你已经拥有过的，然后还要面临社会上很多的压力，就是还是挺迷茫的。
1: 高考前夜，自己17岁的最后一个晚上，父子行和下了晚自习的同学一起在路边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
5: 哭的是你根本没看我，
1: 发一条短视频收到不少高考加油的评论。
5: 走不进你心，
1: 第二天也有他们的家长在考场来重逢，彼此认出是当年同一顶帐篷病房里的新手爸爸。
6: 预备预备，有有有，他送你一个病房那个啊，这个也是
2: 哦。你们可能这几年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
6: 比较少，就前十年才聚到一起。
1: 考生唐新颖的父亲唐光雄这几年每年去龙门山另一侧的汶川跑马拉松，上个月还给女儿过了18岁生日，
7: 特别过来一下，因为成人嘛，也过来一下成人礼。
2: 有什么特别的祝福给他吗？
7: 还是要更加努力吧，寄托这么多人希望，也要懂得感恩。
1: 孩子走上人生的考场，对家长们来说是特殊但也普通的一天。考生张洪阳的父亲张贵昌已经64岁，在接送儿子之间还要回到小区保安的岗位上。
8: 当年张洪阳出生的时候抱出来的时候，因为中国之声还是在现场。
1: 今年再次接受采访，他担心自己说不好，提前求助了 AI 工具。 AI 设想的问题包括对孩子的寄语，提供给张贵昌参考的话是希望他带着这份善意和感恩继续前行，做一个温暖有担当的人。但张贵昌也知道长大后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
8: 因为18岁嘛，已经就是成人了，他的人生也是靠他自己去创造。
6: 大家面前觉得这个生命真的不容易，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希望他能够成才，今后对社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回报。
1: 考生廖成俊想报考军校或者体育专业，他的母亲赵新群说，
9: 其实父母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好。我想法很简单，只希望他如果能考得好嘛，自己选以后有个好的工作呀什么的，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份能给你带来什么，他就没说身份又你又失去什么，没有，你始终是你自己。
1: 儿子18岁了，他在考场外等

0: 但还是习惯叫他小韩。
1: 一直要在这等吗？
2: 哎，我在这里，我等一会儿要去给小孩买一把伞，我怕等一会儿雨下大了我。
0: 而在雨天里出生，又在这个雨天里年满18岁的父子航，对于长大成人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1: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采访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那个时候对我未来的规划那些梦想还很模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去睡觉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是，我要成为像当初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样，能去帮助别人的人。这对我来说是算是我成长中很大的动力。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该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全国多地启动系列主题活动，推动营造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良好氛围。今天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二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250到330毫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相关地区的考生们，赶考需趁早，防范道路湿滑与交通拥堵，并随身携带雨具。体育方面，2026赛季 WTA 500伦敦站正赛第一轮，北京时间今晚打响。中国网球金花郑钦文将迎来草地赛季关键转机，首轮她将在今晚对阵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